0: മ്യൂസിക് ചാനൽ
1: രാഗം 24/7 എനി ടൈം ഇന്ത്യൻ മ്യൂസിക്. ഇൻ ടുഡേസ് കർണാട്ടിക് ക്ലാസിക്കൽ മ്യൂസിക് പ്രോഗ്രാം യു വുഡ് ബി ലിസണിംഗ് ടു എ വീണ റിസൈറ്റൽ ബൈ കരൈക്കുടി ശ്രീ സാംബശിവ അയ്യർ, സപ്പോർട്ടഡ് ഓൺ മൃദംഗം ബൈ കരൈക്കുടി ശ്രീ മുത്തു അയ്യർ.
2: രാഗം നിരന്തര ഭാരതീയ സംഗീത സ്രവന്തി ఈనాటి కర్ణాటక సంగీత కార్యక్రమంలో కరైకుడి శ్రీ సాంబశివ అయ్యర్ వీణావాద్య కచేరి వింటారు. మృదంగ సహకారం కరైకుడి శ్రీ ముతు అయ్యర్.
1: ఫస్ట్ లిజన్ టు ఎ పులియార్ తురస్వామి అయ్యర్ కృతి సరసీరుహ ఇన్ రాగ్నాడ సెట్టు ఆదితాళ్.